文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旗下旅游发展局目前正进行2026年离境旅客调查以及返文国民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旅客的旅游体验、出行目的以及旅游消费等相关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旅游政策、规划发展策略、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并进一步了解文莱的旅游趋势以及旅客消费模式。如果您是即将离开文莱的国际旅客，或是刚从海外返回文莱的国民，欢迎您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将在文莱国际机场、松爱都有出入境检查站、拉布出入境检查站以及斯拉萨渡轮码头进行。此外，这项调查也将扩展至指定住宿场所进行。整个调查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过程简单方便。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作为研究用途。您的参与对推动文莱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共同促进文莱旅游业持续发展。

0: 来到了上午的10: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马上为您播出的是由秀文所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一起来学习的汉字是种，或者是读作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文，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多音字有话说。汉字之美不仅在于形，更在于音与意的交织。一个字呢，就好像是一粒种子，埋在岁月的土壤里，悄然发芽，开出不同意义的花。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字呢，刚刚好就和种子有关，它就是种，种子的种。那说到这个字呢，一定是熟的不能再熟了。我们会说到种花、种田、种瓜得瓜，这些呢都是生活的劳作。当我们说民族、品种、种类的时候呢，那是人类的分类。一个字承载了农耕文明的汗水，也折射出现代语言的多样。不过大家知道吗？这个字不止一个读音，不同的声调像是种子落入不同的土地，结出不同的意义果实。

0: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读音，读作知翁种，表示种类、品种、人种等等。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句，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民族，每一种都有独特的文化。接着来看看第二个读音，读作知翁种，表示栽种、播种。来看看这个例句，他在阳台上种满了薄荷和番茄，每天看着它们发芽，心情都变得明亮。在生活上和历史上，关于读错多音字的故事非常多。至于今天的这个多音字的故事，就是说到有一次小学生读到，我们家后院种了很多花，妈妈每天都去浇花。老师看到这里轻轻笑了笑，对全班说，小朋友，这个字可不是种，要读种。种是说种类，种才是栽种。你妈妈可不是在种类花，她是在种花呀。这一笑让全班同学都记住了种的两种读音，也记住了一个声调的差别，就能让生活从抽象的类别变成具体的劳动。在古诗当中呢，种常常带着一种时间的希望。当代诗人白居易在《放言五首》当中就写道，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而在他的另一首诗里又说到，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诗当中的那个种桃的种就读作四声种，是人与自然最温柔的互动，是希望的隐喻。而在现代文学当中，我们常常听到爱的种子、梦想的种子这样的比喻。语言把这个字从田间带入了心田，从泥土延伸到精神的世界。这个字简简单单，却深藏天地之力。当它读作四声种时，是行动，是双手触碰泥土的温度。当它读作三声种的时候，是思考，是人类对世界万象的分类与体悟。一个字既属于农夫，也属于哲人。生活其实就像是一场播种，我们种下时间，收获记忆；种下努力，收获成长；种下善意，收获温暖。有些种子也许要很多年才会发芽，但只要我们不放弃，终有一天会看见它破土的那一刻。正如今天说到的种，读音不同，却都指向生命的延续。它教会我们，声音虽变，意义常清，心若有光，处处皆春。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FM 95.9 96.9，传播精彩每一天。
2: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由秀文所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一起来学习的汉字是种，或者是读作种，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汉字哦。那么多音字有话说呢，会在星期四的上午10:30首播，并且呢会在星期天的下午5点为您重播。来为您选播的歌曲《芒种》。

0: 大家好，我是谭美静，是一名数学老师。身为数学老师的我，喜欢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锻炼我们的逻辑、耐心及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平是幸福的基础，健康是最珍贵的财富，快乐是最温暖的结果。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衷心祝愿陛下福寿安康，喜乐常伴，也愿每一天的幸福持续递增。最后，敬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陈慧庆，是一名华文老师。笔墨可以书写历史，文字可以传递温度，诗词可以寄托情怀。而今天，我想以最真诚的文字献上一份最深切的祝福，值此苏丹陛下华诞之际，谨祝苏丹陛下福泽绵长，福寿安康，愿和平常驻，国运长隆，愿人间烟火皆是安宁与喜乐，敬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2: 大家好，我是贤聪，一名导游。这些年来，因为工作，我带着旅客看过不同的风景，也踏上过不同的旅程。但我始终觉得，最珍贵的旅程不是抵达多远的地方，而是能够安心启程，也能够平安归来。文莱达鲁萨拉姆，和平之乡，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祝福。而这份和平、安定与归属感，离不开苏丹陛下一直以来的领导与对人民的关怀。所以，即使我们走得再远，也知道这里始终。

0: 一片宁静的土地，可以安心称之为家。值此华诞，衷心祝愿苏丹陛下华诞快乐，福寿安康。
1: Daulat ke bawah duli Tuan Pateh.

0: 95.9 96.9 FM。文广中文台，让您掌握资讯，天天精彩。
1: 欣赏过的歌曲是由 Special 所演唱的《爱这种离谱的感觉》，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10:4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那么我们维持两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呢，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陪伴，也欢迎大家可以留守我们下午的节目99缤纷资讯站，也会在下午的4点到7点继续的陪伴着你。在歌曲的最后呢，来为您选播的歌曲都是比较偏轻快的，也希望大家的星期四都能够拥有美好的一天。这首歌曲是由周笔畅所演绎的《最美的期待》，以及周汤豪的《1万分之1的几率》。期待我们下次的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家好，我是胡军明，目前是一名中六学生，在此诚心祝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衷心祝愿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身为一名学生，我深深感恩能够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学习与成长，这份安定和幸福是非常珍贵的。愿我国在苏丹陛下的英明领导下继续繁荣昌盛，和谐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家和业兴。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1: 大家好，我是 Joey 陈祖娥，目前是在中国留学的音乐生。文莱是我长大的地方，能有机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向陛下献上祝福，我感到非常荣幸。在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衷心祝愿陛下身体健康，福寿绵长，祝愿文莱永远和平繁荣，国运昌隆，
2: 盛世安宁，国家和乐，山河有光，万民有望，值子陛下华诞，举国同庆。
3: 大家好，我是 Zaith， 一位本地的艺术创作者，仅在此诚挚恭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衷心祈愿陛下福寿安康，龙体康台，德泽广备，光耀万民，在和平安稳的土地上，灵感得以生长，梦想得以发芽。愿艺术为生活添上色彩，愿文化为时代留下温度，并让梦想在这片土地继续绽放光彩。最后，敬致苏丹陛下华诞快乐，万寿无疆。
4: 大家好，我是田瑞欣，目前是一名学生。身为年轻人，我们常常会谈梦想，谈未来，谈想成为

怎样的大人，而能够安心学习，勇敢做梦，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值此苏丹陛下华诞，衷心祝愿陛下福寿安康，华诞快乐，也祝愿每一位年轻人的梦想都能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发光。

me。 这个八月想来一场充满海洋魅力的探索之旅吗？由文莱海事及港口管理局所主办的2026文莱海事周将于8月6日至9日一连四天在思氏皇家码头能源中心 Energy Hub 举行，免费开放给公众参加。现场除了是有海事展览，还设有 Maritime Discovery Hub， 带大家探索海洋世界，认识文莱海事产业的发展。喜欢挑战的朋友们也千万别错过寻宝挑战、色彩探索挑战、集章护照挑战以及Kahoot海事知识问答，一边玩一边学习，还有机会赢取精美的奖品哦。现场也将会举办海事论坛与专题讲座，让公众更深入的了解海洋与海事产业。另外 RTV 文莱广

播电台，也将会在现场进行广播。欢迎来到广播区与主播互动交流，甚至接受现场访问，亲身来体验广播直播的魅力。更多活动详情，欢迎关注官方 Instagram 账号 @BruneiMaritimeWeek。让我们一起走进海洋的世界，发现文莱海事发展的无限可能。

0: 欢迎收听文广中文台博新制作的理财大乐园。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有的是来自 Lucy Wong and Associate 的 Madam Lucy 和来自 Finance and Number 的 Mr. Lo Kim Yu。 你们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与大家分享有关超越数字会计如何赋能企业和社区的话题。我们上一期我们简单的聊了有关一些跟会计信息有关的一些基本常识，那我们今天继续来了解的是有关会计信息在管理层沟通当中最容易被误解的核心又是什么呢？
2: 在很多时候老板们做生意的时候，他们看他们的 management report 的时候，他们误解的地方通常就是在看那一个月份或者那一年里面他们赚的钱，那个收入如果有增加了，他们会认为说诶，今年的生意还不错。不过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这一个状况下，很多时候我们的 cost 都有增加，不过如果他们没有每一个月定时的有 management report 的话，很多时候他们不会发现这些改变。所以有可能你的收入是有增加了 50%， 不过如果真正去看的话，那个 cost 有可能也起了还更多，所以那个真正赚的钱在最后有可能其实是降低了而不是增长的。还有一个很多时候公司会误会的 balance， 就是那个他们银行里的存款，就是 bank balance。 就比如如果他看到这个月底他的 bank balance 还有500千，他会认为说诶，那个 financial position 还蛮 OK 的。不过他们有可能忽略掉，文来很多公司他们今天其实还在用着支票，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在月底的时候会准备开支票还给他们的 supplier。 所以刚刚我们说了他银行里面他看到他还有500千，不过他有可能忽略了有400千的支票开给 supplier， 其实 supplier 还没有去把钱周转过去，然后他们又月底的时候要发薪水，有可能薪水那里又要花了一个150千，所以其实他银行户口里的那个500千是不够用的，不过看起来数目又很像还不错了。所以很多时候生意他们没有每个月做这个 bank reconciliation， 他们就不会发现到真正能够流动的那个资金有多少。
0: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在管理层的沟通当中，其实会计的信息真的是要从每个细节着手，就是要去了解每个细节之后才能够进行沟通。要不然的话，可能对于一些非会计部门的同事们听到了之后，他们就很容易误解整个的企业的情况，对吧？
2: 对对。
0: 如果说这种时候企业选择依赖他们的直觉并非数据的时候，通常又会反映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呢？
2: 很多时候他们就会做错决定了。我们当然在这边很多人看到生意如果收入有增加的话，很多时候他们就会有可能想要再投资多一点，就会花更多的 investment 去开更多的分行啊或者什么的。不过像刚才提到，如果是那个 cost 其实是在增加的，那你越开越多的时候，你其实不一定在赚更多，有可能倒回来。因为很多小生意他们都有可能会跟银行借一些贷款，所以这些贷款我们这里的环境那个 interest rate 还相对比还蛮高的，
0: 它的那些利率啊
2: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他们忽略掉这一些的话，那长期下去那个 liability 就会增加，然后那个 trend 如果那个潮流一过了，他们的收入就倒回当初的状况，有可能他们就不能够 cover 那个 overhead cost。
0: 那么你们觉得说会计在整个的企业内部的沟通当中最常被低估的作用又有哪些呢？
1: 我认为会计在内部沟通中最被低估的角色，就是它其实是企业内部的商业语言，就是 business language， it's a common language。

0: 就是说在商业世界里，老板啊、投资人、管理层或者员工之间都需要交流，而他们共同使用的语言就是会计，就大家都听得懂。比如说在企业的内部，每个人都很清楚什么是营业额，什么是利润，什么是资金，什么是资产负债等等。但是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会计只是负责记账和报税，实际上呢，会计通过数据把不同的部门连接起来，这样可以让大家有一组事实沟通和决策。当企业拥有共同的数据基础时，就能够减少误解，加强协助，并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会计呢，可以把零散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变成公开透明的数据，然后像翻译员这样把这些财务信息分享并且解释给各部门。会计可以通过提供统一的数据，让不同的部门，比如说销售部门啊、运营部门、采购部门、管理层等等，基于同一组事实进行沟通和讨论。比如说销售部门认为业绩很好，因为营业额增加了，可是看了会计报告呢，却显示利润正在下降。那会计信息呢，就能帮助各部门共同的认知，然后避免各说各话。大家看作同样一个数据，所以就会明白说营业额是升了，但是利润其实是下降的。这样大家都在同一个 page， 同一面上讲共同的语言。
1: 通常这种情况，财务数据会不会改变企业的优先级的排序呢？
0: 我觉得有了财务数据呢，你就能够看清楚你应该往那一方面走，就是说你应该把钱投资在哪里，你要放多少钱，然后会不会亏本。然后你有了这个数据啊，你一看就公司就知道说这个产品比较赚钱，那个产品我卖的多，但是我其实赚的比较少。所以你有这种数据了后，你就可以做比较好的决定。我们来举个例子吧，就像说哪一个 product， 随便一个 product， 就说洗发水吧。洗发水有高端的 salon 卖的，也有低级的，就是 supermarket 卖的，
1: 比较经济的，
0: 比较经济的，对。然后呢，这种在 salon 卖的可能一瓶要40块50块，它的月销呢是比较低，比如说一个单价是40块，然后呢它的月销说500瓶一个月，它的成本是15块，那它一瓶呢它就赚了25块。那么经济的洗发水呢，就是大众化的，它可能就是5块钱一瓶你就可以买到，销售量就可能2000瓶一个月，那它的成本就是2块钱。如果你只有这个数据的话，你会说这个销售量2000瓶很好，我应该多卖这个。所以销售部门呢，如果他的 target 是要卖得多，他就卖这个产品。但是呢，洗发水 B 的销售量呢是 A 的4倍，它是2000瓶， A 是500瓶，所以它是4倍。但是如果你只看仓库的出库单或者是发货量，你会觉得 B 绝对是抢手货。但是如果你去 analyze 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到洗发水 A 它的月度总收入呢是20000块，就是20000，它的利率，它每瓶它是赚25块，所以25×500，它一个月它的毛利是12500，就是12500。你把它 translate 去毛利率的话呢，它就是 62.5%。我们再来看洗发水 B， 它的月度总收入呢是10000块，就是5块钱一瓶乘2000块，单瓶的毛利呢是3块。它的卖价是5块钱，它的成本是2块，所以它的毛利是3块钱。它卖2000瓶，就是一个月它的毛利是6000块，那毛利率呢就是60%。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只是钱方面多了，这个洗发水 A 的钱方面多，它的毛利率也比较高。所以你要有这些数据了后，你就会看得到说，尽管 B 卖得多，可是 A 的总收入其实是比较多的。 这就是商业中常见的陷阱，高销量并不等于高收入，更不等于高利润。所以有了这些数据呢，老板就会知道他应该要往那一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在我们看这些不同数据的时候，更为重要的是先了解到底公司应该要先去分析哪一个数据跟哪一个内容才是最重要的，来做一个目标，对吧？
0: 对的，要去看数据背后的故事。
1: 那么当我们说到数据背后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这些企业主他们都会在一个触发点才真正开始信任财务的数字，那你认为说是从哪一个起跑点他们才会真正去相信呢？
0: 我觉得每家公司都会有不同的起发点，准确的来说呢，可能有以下的各种组合。比如说呢，他开始明白那个数字的意思，就是他理解数据，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个毛利率，你明白了，你就开始对数据开始信任。还有就是数据可能符合你的预期，所以你的 expectation 已经 match 到了这个数据，所以你就更有信心。有时候呢，是你相信数字背后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数字是谁准备给你的，谁计算出来的，所以这些可能就是你的会计人员、会计师。有时候呢，是因为你已经曾经尝试过用数据，然后你做出来的决策的结果是好的，所以你也会开始信任这些数据。再有呢，就是像我们文莱，我们有这个会计系统，所以如果你开始用了会计系统，然后和会计的标准，你对这一组的数字你应该是会比较有信任性的。再有就是外部检验啊，比如说审计师 External Auditor， 说他们来检查你的数据的时候，如果你的数据并不达标，他们的 Audit Opinion 它会是一个 Modified Audit Opinion。
1: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比较就是专业的一些英文用词的一些解析，其实当我们说到External Auditor， 他就是外聘审计师，然后他们通常会呈现所谓的 Auditor Report， 就是审计后的财务报表，而当中他们的这个立场、他们的观点、他们所看到的一些结果的一些结论，他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备注在里面的报告。比如说我们的 Madam Lucy 有提到的所谓的 Modified Opinion， 因为通常会计要核实就是所谓的准确并且是真实的资料 True and Fair View， 而如果说没有达到的话，他们就会更改他们的结论，而这个更改结论的过程跟相关的一些注明就叫做 Modified Opinion。
0: 对对， Modified Opinion 里面其实是有三种的，一种呢就是 Except for， 它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错误，还有另外一种是 Adverse Report， 这个就是说里面有一些错误，就是 Misstatement，然后呢它不是一次性的，它就是都有，就是在你的系统里面都会有这样的错误的，所以它是 consistently 然后 pervasive error。 最严重的一种就是 disclaimer of opinion， 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给出一个意见，因为我们看不到所有的 supporting information， 缺少 supporting information， 要不然就是这些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根本都不敢说这个 financial statement 到底有错的多离谱，我们不敢确认。
1: 换句话说就是完全不能够立下任何的意见了，是吧？
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那我们今天我们时间上的关系，我们暂时先聊到这里。感谢我们两位今天分享，谢谢我们的 Madam Lucy 和谢谢我们的 Mr. Kim Yu， 谢谢你们。
0: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听众们，
1: 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
3: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由博兴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节目，将会在这个礼拜六的10: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4: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这个八月想来一场充满海洋魅力的探索之旅吗？由文莱海事及港口管理局所主办的2026文莱海事周将于8月6日至9日一连四天在思氏皇家码头能源中心 Energy Hub 举行，免费开放给公众参加。现场除了是有海事展览，还设有 Maritime Discovery Hub 带大家探索海洋世界，认识文莱海事产业的发展。喜欢挑战的朋友们也千万别错过寻宝挑战、色彩探索挑战、集章护照挑战以及Kahoot海事知识问答，一边玩一边学习，还有机会赢取精美的奖品哦。现场也将会举办海事论坛与专题讲座，让公众更深入的了解海洋与海事产业。另外 RTB 文莱广播电台也将会在现场进行广播，欢迎来到广播区与主播互动交流，甚至接受现场访问，亲身来体验广播直播。

0: 播的魅力。更多活动详情，欢迎关注官方 Instagram 账号 @BruneiMaritimeWeek。让我们一起走进海洋的世界，发现文莱海事发展的无限可能。
1: 继续让我们来欣赏这首 Hebe 还有飞轮海的歌曲《只对你有感觉》。歌曲之后回来告诉大家关于金色的记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来到了下午的五点钟，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九及九十六点九，贴近生活的频道，大家下午好，我是慕寒。那说到回忆呢，有时候不是为了让我们停留在过去，而是提醒我们曾经认真过、努力过、生活过。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回忆啊，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无论如何，它都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你想的是关于我们的回忆哦，听众朋友，你在心目中或者是在心中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回忆呢？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它叫做 Inside Out， 中文的话呢叫做玩转脑朋友啊，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翻译啦。不过就是想问了听众朋友，就是你有没有一些回忆呢？即便说它过了很久很久，但每一次回想起来都会让你觉得很温暖很快乐。或许呢可能是你童年之后放学无忧无虑的看电视看卡通，或者是说你跟你一般朋友在公园里玩耍，又或者是说爸爸妈妈带着你去做某一件事情，也可能只是日常的一个下午，一杯咖啡，一个笑容，但是那一个片段就这样留下来在脑海里闪闪的发光。就好像在这部电影里面 Inside Out 里面的金色记忆球，它是默默支撑着你最珍贵最温暖的核心记忆。在这部电影里呢，那些最快乐和温暖的片段都会保存为金色的核心记忆球，它们不只是快乐的象征，更是建构我们性格岛屿的根基，陪着我们长成现在的样子。在电影中呢，当 Riley 的核心记忆球被抽走，他的家庭岛、友情岛便瞬间崩塌。这些金色的记忆呢，除了是他的，也是你和我的。他们记录了可能你第一次被感受到爱，第一次勇敢地站起来，第一次的全心全意地去投入某一件事情的瞬间。如果是少了这些人呐，就会很容易的随波逐流。但是如果你累积了这些全部，你的内心就会踏实的多，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如何来的，知道自己要走什么样的一个路。只是呢，当我们打开手机，走进网络世界，就会发现这份简单的快乐变得何其奢侈。有没有发现听众朋友，当你现在打开 Threads 以后呢，就会发现看到的内容很多很多都是公审，或者是有时候谩骂，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些比较让人看了很不舒服的一些事情。那如果当你滑久了看多了，难免都会觉得好累。偶然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温暖的片段，就是这个爸爸呢，他带着年纪很小的儿子去钓鱼，当这个儿子钓到大鱼的时候呢，两个人就互相击掌 high five， 又或者是有爸爸呢让儿子骑着他，然后一边玩，这些纯粹的片段其实让人会心里面微笑，也让人家会想在网络上面留言。这就是我想要上网看到的一些内容，或者是说支撑小朋友往后人生的核心金色记忆球从此就诞生了。人生有太多的事情会让人忘记纯粹的愉悦，这个世界总是催着我们长大，催促我们忙于追逐成就或者是他人的肯定。那我们在生活中呢，总是有阿愁啊，忧愁善感的愁，或者是阿惊惊吓的惊来袭的时候，那些内心难以自制的比较与不安，会让人非常的气馁。然而这些过去累积的金色记忆球，却能够成为我们最扎实的心理储蓄。所以每当你陷入自我怀疑的时候，或者说你自己真的撑不下去的时候，这些金色记忆球它就会默默地发出暖光，成为你曾经被好好对待或者是你曾经如此闪亮的证据。它也是我们用来抵抗焦虑的一个强很强很强的后盾。当然金色记忆球并非独立于悲伤之外，比如说好像这个电影的结局，它混合了悲伤的金色记忆球，反而造就了更深刻的同理心。

就像我们长大后回头看看我们的童年，那些当时觉得很委屈的事情，如今让我们反而懂了大人的为难，我们的心里从此也多了一层温柔。或许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么幸运，有美好的童年治愈一生，但是我们在此时此刻以及往后的每一刻呢，都可以主动的去创造快乐的记忆。所以今天也许你可能可以想一想，到底有些什么事情是你愿意为自己或者是为你重视的人留下一颗足以照亮往后日子的金色记忆球呢？那听众朋友，你的金色记忆球是什么呢？希望大家可以为自己也为自己重视的人建立更多金色记忆球，让我们在这么难熬的日子里更有力量，笑着去面对它哦。

0: 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少了一本翻译词典。
1: 星星词典带你用最轻松的方式读懂这个世代的语言，从职场、网络文化到情绪、生活方式，通过当代语言了解时代背后的故事。
0: 播出时间星期三下午4:30，并且会在星期五的上午10:30为您重播。记得 lock in 收听，
1: 不然你会 FOMO 哦。
2: 5:1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没有错。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备的单元，就是配合国际青年日所有的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很适合Gen Z 的这个朋友来听一听。其实不管是谁啦，我觉得各个年龄层稍微的可以去了解一下现代的年轻人他们是如何的去说话，然后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又用了哪一些短语啊，或者是一些非常有趣的词汇，请收听。听星星词典这个8月份的特备节目。好，稍后呢5:30会是本台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在那之前呢还是有一些活动信息要来为听众朋友做更新。那其中一个呢，就是一直鼓励大家踊跃参加的是我们的海事周的一个活动，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天，这几天大家都可以到 Energy Hub 那里去参观去了解哦。除此之外呢，在8月8号上午的时间呢，有一个海滩清洁运动，地点是在班代摩拉。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大家都可以去报名参加。我这里看到的 IG 的账号呢，您可以到 Beach Bunch 或者是 Polytechnic Brunei 或者是 pb.shs 的 IG 账号了解更多的详情。我们一定要爱护我们的海滩，希望大家都可以参加。那另外呢，在8月8号呢，有一场烟花，应该是无人机秀吧。那么提醒大家，就是在8月8号呢，会有道路管制，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做好规划。这晚上8月8号晚上是从6:00开始到5月12点，就会有一场活动。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有要去，那个就是去 JP 附近的话呢，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 Bridex 或者是 UBD 乘搭免费的穿梭巴士服务，这是免费的啊。这也是一场烟花秀，听众朋友会过去吗？前几天我也错过了耶，我错过那个无人机秀，但我希望可能8月8号有空的话，我也想过去看看这场烟花秀，难得的机会嘛，一年一次。那另外呢，在这里要呼吁大家踊跃的捐血，因为捐血中心每天都需要各种类型的血液。如果您是符合身体健康条件的话呢，希望大家每3个月都能够定期的来献血。

文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旗下旅游发展局目前正进行2026年离境旅客调查以及反文国民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旅客的旅游体验、出行目的以及旅游消费等相关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旅游政策、规划发展策略、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并进一步了解文莱的旅游趋势以及旅客消费模式。如果您是即将离开文莱的国际旅客，或是刚从海外返回文莱的国民，欢迎您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将在文莱国际机场、松爱都有出入境检查站、拉布出入境检查站以及斯拉萨渡轮码头进行。此外，这项调查也将扩展至指定住宿场所进行。整个调查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过程简单方便。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作为研究用途。您的参与对推动文莱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共同促进文莱旅游业持续发展。

文莱国会第二十二届第二次会议于八月三日正式召开，有意旁听的民众及学校团体请留意以下的服装规定：大学生需穿着整齐端庄，男生应穿长袖上衣、长裤及戴宋古帽，女生则需穿马来传统服装并佩戴头巾，建议搭配西装外套及包鞋。中小学学生则需穿着所属学校的制服及校鞋。民众方面，男士需穿长袖衬衫、长裤及领带，或马来传统正式服装，并搭配深色的西装外套及正式皮鞋。女性则穿马来传统服装或长袖上衣配长裤或长裙。穆斯林女性需佩戴头巾，同样建议搭配深色西装外套及正式皮鞋。另外，帽子、鸭舌帽、短袖上衣、 T 恤、运动服、牛仔裤、短裤、短裙、紧身裤、凉鞋及拖鞋等等的服装一律不得穿着进入国会。有关更多详情可通过文莱国会官方网站 www.majlis-masyarat.gov.bn 或 www.councils.gov.bn 来查询。